0: China Sun 609 Alpha Heading 170 Vector Final Approach Call Descender Maintain 11000
1: Fly Heading 170 Descender Maintain 11000 China Southern 629
0: Conti 9706 Declare Direct Casio Descender Maintain 6000
2: 那个 Casio 长得不准，看看那个是不是。

0: 原来这么最近那里就是不是这种
1: 可以去去这样啊现在就是
0: 我们家的妈妈4 on the beta 1 2 0 3 2
2: beta 1 2 0 2 orange 的妈妈4 okay

0: 报告之后至于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
1: 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
0: 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
1: 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点五十。报告之后至三千七十九